那啥，我站在马路头上睡，一叫老三都要，猪肉干冰啊，我干我，不简单，我把你当小伙伴来，把你的好简单，我最高的，这世界你蛮勇敢，我保护你，啥子要听你。